0: 太开心了。孩子的成绩好，有的时候比自己发奖金还要开心。
1: 当然，当然，当然，奖金是钱，孩子的事情，
0: 精神财富啊！
1: 对，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